链接，您点进去您就看到我们每天的题目了，每天会更新，然后看看这题目您知不知道答案，如果知道答案您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留下您的这个答案和评论，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啊，今天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去会看到三张图片，这是三个人物，请您猜的是80后90后小时候暑假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电视剧里面的三位经典配角。今天这三道题，我觉得前两道题几乎是没有难度啊，等于是送分题。第一道题和第二道题呢，都是很经典的电视剧里面，而且属于戏份比较多的配角了。刚才我们也进行了提示啊，这些配角在里边大概都有什么这个戏份啊，都干了什么事儿啊，跟主角是什么关系啊，提示了一下。然后第三题啊，稍有一些难度。第三题呢是，大家都能看出来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哈，但是西游记里边说实话妖精太多了，恨不能每一集都有，99/81难每一集都得有点难关要过啊。然后这个妖精啊，这个法力还挺高强，说当时啊，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孙悟空去对付了他一轮没对付成，然后猪八戒也对付了一轮也是败下阵来，最后呢还是来了一位神仙才把这个妖精给降服啊，让他给变了原形了。这妖精啊，这个其实是一种虫子变成的，哎，然后他呢，这个施展法力的时候会拿着琵琶啊，这照片里边这不就是吗？在弹琵琶，他每次一弹琵琶，孙悟空就头疼，就晕倒了啊，猪八戒也就受伤了。所以他到底是个什么妖精，什么角色呢？你是不是还记得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今天的三个配角，您是否能叫出他们的角色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早上的8:03，我们一边互动答题一边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当地时间25号，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国家网信办发布报告，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商务部最新数据，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惠及1.69亿人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再来关注地方新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的中心已于26号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辽宁大连推出了阶段性公积金贷款贴息新政，对今年7月24号对到明年的12月31号期间审批通过的2套房公积金贷款给予最长3年实际利息15%的补贴。四川的李建军在自家餐饮店门口设了冰柜，为户外劳动者免费送水。那随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场暖心接力当中，甚至有外地网友线上买水送到他的店里面。继续，我来把目光我们来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所谓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连日来，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肆虐，截至到24号，仍有多处火场。那两国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据印度尼西亚方面消息，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的东部附近海域失联。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16岁的中国小将杜雨辰斩获射击世界杯女子10米气步枪的金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游啊，这个暑假呀，也是大家集中的出游啊、出去玩的这么一个高峰期。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路线啊，比如说吉林长白山，比如说云南普者黑啊，也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两个字儿，可以继续了解详情。同时呢，应大家的要求，我们还增开了新疆团儿哈，因为大家都每年夏天都会特别想去新疆，我们所有的主持人都去过新疆，都是陪着大家一起去的，陪着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大家回来之后都说，要说看景色，新疆绝对是天花板啊，而且你值得一去再去，因为新疆太大了，北疆啊南疆啊，每次不同的路线，所以你看，虽然我们所有主持人都去过新疆，但是大家几乎每个人跟每个人去的路线都不一样，因为新疆地方很广啊，地域辽阔，所以说你每次去的路线啊，就是选择很多，给大家选的都不一样啊，体验也都不相同。这一次呢，我们是给大家精心打磨了一条含金量特别好的一条线路，和睦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行。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新疆啊，回复新疆两个字儿，可以了解到这一次新疆的行程，看一看我们都会去到哪儿，看一看那儿的景色的照片啊，视频里边都有。你也可以扫码入群来咨询，我们主持人文章在群里，有任何问题啊，工作人员都会第一时间来答复您。这一次我们三湖漫游是哪三湖呢？就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这三个地方都非常有名哈。赛里木湖呢，这个撒贝宁
就经常说嘛，说赛里木湖没去过白活了啊，所以这个有生之年一定要去看看。它为什么景色那么美？12米的能见度啊，所以湖水是很清澈的啊，蓝到透明。你觉得看赛里木湖就跟洗眼睛一样，又背靠雪山是吧？景色很壮观的。然后喀纳斯湖啊，这个颜色平时很少见，它晴天的时候，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晴天，喀纳斯湖是那种翡翠绿，哎呦，这种颜色你觉得在自然当中很少见到，但是如果一会儿阴天了呢，它就变成乳白蓝，所以它那个颜色会一直随着天气一直在变。它有一个观鱼台，就是1000多级台阶，你可以爬上去，然后登上去之后啊，湖面啊，雪山啊，林海啊，尽收眼底。还有湛蓝的像蓝宝石一样的天山天池，这三个湖我们都会去到，全程吃住行也都给您安排的特别好，住宿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1晚的和睦小木屋，所以住的又舒服还有特色。美食就更是了，新疆好吃的太多了，大盘鸡、手抓、羊肉串、烤包子、冷水鱼，哎呀，每一顿你都吃的嘴角流油，回来一定胖3斤哈。双飞8天，7月30号出发，还有一个团是8月8号出发，您可以看自己时间啊，主持人带队，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了解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或者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古人
1: 太困了。
2: 你好吗，孙先生？我们是中级人民法院，查到您涉嫌违法，请。
3: 哼，境外诈骗太猖狂了，还是我们古代好啊，没这一套。
0: 谁说古代没有境外诈骗？不但有，骗的呀还是九五之尊的皇上。说明朝朱元璋时期军事实力那是非常强大的，这也引得了周边很多国家前来进贡。根据《明史》和《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有两个外国人前来觐见朱元璋，这其中一位啊叫做毕尼西，他说自己来自西天阿难功德国，此番来到南京呢是奉了国王之命，带了本国的一些土特产和解毒药石来朝贡大明的皇帝。另一位呢叫做汝奴汪书，他自称是和林国的官员，此番到南京是奉了和林国国师之命给大明皇帝进贡礼物。这二位朝贡以后啊，带着大量的赏赐从此消失了。嗯，您没听错，他就是消失了，因为这两个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如今的我们肯定不会遇到这样的骗局了，但是新兴的骗局同样让人防不胜防。总之，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来电，来历不明的链接呢，也不要点，多长个心眼，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啊！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长。

0: 回安稳的状态。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快乐出发啊，早安奶茶，别忘了每天早上来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帖来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您每天来答题就行了。答题的方式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题目，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答题，留下您的答案，您就拥有抽奖资格了。那我们今天的题目啊，是请您看图猜一猜，这是这三位啊，这图片上的三位人物是小时候我们看的三部特别熟悉的电视剧里边的哪三位配角呢？您是不是还记得他们饰演的那个角色的名字？我们说这三部剧啊都非常的经典，尤其是前两张照片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啊，前两张照片属于送分题。第一道题很熟悉，一看就是《还珠格格》里面的啊、这么一个剧情图。这个人物啊，他不是主角，但他是主角的好朋友好姐妹。她没有在，因为是清宫戏，但是他们其实没有在宫里面生活，她是在宫外啊，干嘛呢？是开酒楼的，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个也是行侠仗义啊，很重情义这么一个角色。记得当时这主角稍微有什么困难，经常是他们帮着去脱险哈、这样一个角色。然后第二张图啊，这是一位男性，也是出自小时候的一部电视剧，刚才在7点多的时候我们还播放了那个电视剧的经典的片尾曲，他在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啊，也是主角的好朋友，是一位才子啊，温润儒雅，我记得在里面还擅长医术是吧，擅长推理，这是很多人童年古装的白月光这么一个角色，谦谦君子啊，温润如玉。然后第三张图片，这位人物啊，这一看这画风，这肯定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啊，但是西游记里边妖精太多了，这是哪位配角角色呢？这位其实是把不少朋友给难住了，说但是看他手里拿的像是一个琵琶在弹琵琶，所以很多朋友说他是琵琶精吧，也可以这么叫，但他其实还有一个名字。您还记不记得最后啊，他变了原型之后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一种虫子，其实他最叫的最多的是那个虫子的名啊。赶紧来看图答题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是不是我一边描述着您已经猜的差不多了，可以进来验证一下，看看您猜的对不对。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啊，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这五座城市预报今天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石家庄今天预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24到32度。北京阴转多云，24到32度。再来看一批单位正在招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河北中医药大学、河北政法职业学院近日都发布了招聘公告，可以到对应单位的官网来了解详情。再来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日前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的征集遴选活动，经过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还有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体育方面，三地体育部门联合发布，来看京津冀体育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动赛事还有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共30项，京津冀各10项，覆盖了路跑、越野还有冰雪、帆船、汽车、自行车、垂钓等一些运动项目，人气目的地有15处，京津冀各5处，运动热门路线呢一共计10条，分为山水陆空冰雪5大主题，每个主题会推出2条线路。再来看华北地区青少年三大球联赛开幕是7月25号在天津开幕，来自华北地区的30支参赛队将在未来3个月里同台交流切磋技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3伏天当中的2伏中伏了啊，超长的中伏20天的时间，天气也到了最闷热的时候，高温闷热，皮肤就爱出油爱出汗，加上平时这脸上涂防晒、涂隔离、涂粉底液、涂各种东西一层一层，所以说又再加上出汗，毛孔里边啊特别容易残留很多的油脂污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把脸洗干净。有的时候买了挺贵的护肤品是吧？但是别忘了第一步，咱先把这通道打通啊，把脸给清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要做好清洁的话，那选对洗面奶很关键哦。今天是周末，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王，就是雅诗兰黛的新版红石榴洗面奶。我觉得这支洗面奶呢，它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洗面奶这么简单，它是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的洗面奶，所以说口碑也非常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盛夏特惠，原价呢一支是360元，今天188买一支送您一支，到手一共是2支。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让你的肌肤越洗越透亮。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可能也发现了，哎呀，我自己平常呢也是用好几百乃至好几千的护肤品，好像涂在我脸上咋没什么效果呢？首先如果说你第一步清洁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买多大牌的护肤品化妆品用在脸上真的是属于白花钱。那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你一打开你就可以闻到有一股很清新的石榴的香味儿，因为里面添加了双倍浓缩的石榴汁，帮助我们的肌肤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用量也很少，你每次呢就挤出大概是黄豆粒的大小就可以打出非常丰富的泡沫了，然后这些泡沫呢会深入到我们的毛孔深处，帮助我们的肌肤去深层清洁，用下来呢很清爽还不紧绷，每次洗完脸都好像是在给肌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就感觉脸上的毛孔都在自由自在的呼吸。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它是属于一支多效，不仅仅是一支洗面奶，如果说您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后涂多等几分钟，可以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啊，这个配方全新升级，去掉了刺激性的成分，清洁力很在线，同时呢更加的亲肤和温和，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的毛孔慢慢的变得细腻了， 而且脸上的油光也慢慢的不见了，越洗越亮堂，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你用完之后就会跟我一样感慨，不愧是大品牌，不愧是雅诗兰黛，它真的值这个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新版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一大管，关起呢这一直是要卖到360元，今天乐商城盛夏特惠只要188，而且您买一支我们再赠您一支，到手是2支装，合算下来这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买到雅诗兰黛洗面奶真的是太值了。那我们的肌肤清洁干净了，再搭配上面膜来进行护理，整个的护肤效果都会翻倍。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精润珍珠的补水面膜升级版的 2.0， 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深层滋养。您出油啊或者是晒过太阳之后脸蛋红扑扑的，用了它之后呢就像是被喂饱了水一样，你的脸会变得水嘟嘟滑嫩嫩哈，真的是嫩到爆汁的那种感觉。哪怕是着急出门又赶上皮肤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咱敷上一片，几分钟这小脸嫩到能够掐出水来。老牌国货精润珍珠真的是属于踏踏实实做产品，所以说咱敏感肌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关键是79元到手整整4盒20片哦。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精润珍珠的这款面膜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喝饱水啦。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正所谓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夏天吃瓜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当然这里的瓜可不单指一种，祛湿第一瓜冬瓜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和荷叶一起熬粥，还有解暑的效果。养颜第一瓜丝瓜，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清火第一瓜苦瓜，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把苦瓜冷藏之后啊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解暑第一瓜西瓜，瓜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瓜指南。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仍然含有天然的糖分，最好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
2: 对
1: 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等，肾病患者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瓜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不要过量食用，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注意卫生，比如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尽快的封上保鲜膜或装保鲜袋，放冰箱冷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6: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4: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6: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4: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7: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8: 什么89？
7: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8: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7: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这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热门人物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个面馆的老板。来看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东明家居西二环店北门旁啊，有一个叫做素面的一家小店，墙面上最显眼的位置贴着这么一张告示：今日免费。

0: 小店门口左侧立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工整的粉笔字写着残疾人免费，65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半价。但是在店主这儿啊，这免费从来不止于黑板上的规则。他说其实没什么规律，想免费了就把纸贴在店里，就想让年纪大的人、不容易的人不用操心钱也能够吃上一口热乎饭。那运营资金从哪儿来呢？店主说自己有主业，做的是非遗项目苏州刺绣，赚的钱啊就往面馆里贴，开销大的时候每个月往里贴6-7千块钱。关注完善良的面馆老板，我们再来关注一位考生啊，这是山东烟台的一位高考生郭同学，今年高考考了644分，本以为能够冲刺一下厦门大学本部，但是啊，填报志愿的时候没看清楚，结果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由于家庭难以承担出国留学的费用，他可能就没有这个再去这个学校上学哈、啊，没有这个做出这样的选择，会无奈选择再复读一年啊，再考一年。那这个学校啊，厦门大学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也回应了，说这考生呢其实已经被录取了，所以你没有办法退档嘛。所以也表示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如果你要去这儿上毕业之后，毕业证书和本部是一样的啊，没有马来西亚的等等的一些相关字样。但是其实啊，这样的事儿往年也发生过，去年贵州就有多名考生因为志愿填报系统问题也被录取到了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有16名考生同样是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无奈复读。尽管有考生承认说没有根据编号去对应查询核实，但是考生更指出两个学校只在专业编号当中有所区分，填报系统里面没有明显区分，甚至系统专业详情页里面也没有标注哈马来西亚分校这几个字儿。志愿填报系统如果能够更清晰地标注厦大本部和马来分校的区别，哎，怎么会有这么多考生同时报错呢？与其责怪孩子们集体马虎，不如反思乌龙根源。一年过去了，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肯定也说明填报者是疏忽大意的，但是是不是也从侧面说明了该优化的系统问题仍然没有优化到位呢？一年前发出的强烈警告依然未能惊醒梦中人。再来关注一位人物，佛得角门将。足球报25号报道，智利豪门克洛克洛即将签下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这找到新工作了。他已经接受了邀请，双方即将签下18个月的合同。世界杯之后，他也更新了这个球员身价嘛，这个沃奇尼亚的身价从原来的50000欧涨到了500000欧。大家最愿意看到的就是金子发光这样的故事。
1: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快乐出发，早安。

0: 奶茶啊，每天我们的有奖打卡，大家不要忘了来打卡，因为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样来得到这匹黄金小马？只要您每天来答题就行了。每天我们的题目会更新啊。最近啊，我们这不到暑假了吗？我们邀请您来猜一猜，我们80后、90后小时候暑假看的那些电视剧里边的经典角色，而且猜的是经典配角啊。您今天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这三张图，来猜一猜。哎呦，这三张图，这三个面孔如此熟悉，您是不是还能叫出来，哎呦，他是哪个角色的名来着？我们今天说前两道题啊，基本上属于送分题，哈哈。尤其你看第一个，一看这就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一张剧照，然后这是一个女性配角，她在里边啊，她不是格格，她是什么呢？她是格格的一个好姐妹，在京城开酒楼的。而且在里边戏里边他有个哥哥啊，兄妹二人一起开酒楼，也属于重情重义啊，很仗义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多次帮助主角脱困脱险。哎，所以您看看这第一个角色，第二个角色啊，这一看就是童年白月光啊，哈，这是温润如玉的一位这个泸州才子啊，也是小时候这个角色里边你一看就是谦谦君子。少年包青天里边啊，但他不是包拯啊，他是另一个角色，是一个配角，跟包拯是好朋友，在里边擅长医术，擅长推理啊，才思敏捷，然后性格也非常的儒雅，这么一位角色啊，是当时任泉饰演的。这是刚刚我们猜到的前两道题，而且很有意思啊，这前两道题这两个演员啊，当时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同班同学呢，然后第三题稍有点难度，但是第三题这个画风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是西游记里边的啊，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啊，西游记里边妖怪很多，这个妖怪啊，因为我们找的这张图片我觉得属于标识性很强啊，他手里拿了一个琵琶啊，正在施展他的法力呢，所以说他的这个功力就是和这个琵琶有关，所以有人叫他琵琶精也没毛病，但他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孙悟空对付他啊，然后败下阵来，他只要一弹琵琶，孙悟空就开始头疼啊，就对付不了了，后来就换成猪八戒去，猪八戒也对付不了，最后是卯日星官来了啊，才把他拿下，变回了原形，原形之后呢，他其实就是一只虫子变的，所以他的名字就跟他那个原型跟那虫子有关系。我们来看看啊，其实不少朋友答对了，手机尾号3623，手机尾号7938-0721，还有7273，2722，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而且手机尾号2891这位朋友还答到了这么一句台词：“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这个其实就是第三位角色他的这个台词啊，所以你看其实过去了这么多年，大家依然啊对于小时候看过的这些电视剧啊印象非常深刻。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图，看图在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来听一听这周有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1: 啊，那老师，哎呀，等一下，我刚刚在吃雪糕，哎呦太激动了。
2: 冷静
1: 了，我是那个小薇啊，我是小薇，我昨天不是留言了吗？
2: 是的，看到您的留言了。那个，
1: 您说，
2: 简单讲两句。我看您电话是江西的。
1: 是啊，是江西的，他们都知道我是江西的。子琛、思达、唐豆都知道我是江西的，
2: 经常跟我们节目互动，我看有时候广告
1: 天天互动，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不，我本来就是江西的，我是江西九江的。
2: 那你通过网络听我们的节目？
1: 对啊，就是那个小度，有时候计时上面听。
2: 被抽中挺难的。
1: 是难的，比中彩票还难。我天天都留言。
2: 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费功夫怎么不费功夫？已经参加了好久了，我都参加好久了，我都不抱希望了，我反正就坚持嘛，我就心想坚持总会抽中的。 总有机会中奖的嘛。你们节目办的是蛮好的，我好早我都听了都好久了，都我是2013年的时候吧。无意中找到是莎莎姐嘛，莎莎姐那个声音真好听，然后我就反正就喜欢上了。
3: 想要黄金小马奖品？
1: 哦，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两个黄金小马了。那可以送给那个谁吗？送给斯达可以吗？
2: 啊，你要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斯达？
1: 因为斯达是属马的，我有两个黄金小马了，可以送给他吗？
2: 可以的，那我们帮。
1: 可以是吧？
2: 可以
1: 的。哦，好好好，你帮我送给斯达吧。我
2: 为什么想送给斯达呀？
1: 因为我天天参加了他的那个节目互动啊，我还中了那个大橙子包，我中了那个周边那个他那个三件套了，我都有三件套了，大橙子那个周边三件套，还算幸运吧。就是要。就是早安奶茶难中，其他都还哎，现在都圆满了，圆满了。我现在麦老师打电话我来，就很圆满
2: 了，
1: 圆满了，圆满了。我姓张，
2: 希望您以后继续多多参与节目，然后祝您生活幸福。听到您这么开心爽朗的笑声，然后其实我们也很开心。
0: 这是一位江西的听众小薇啊，恭喜中奖。如果您也想像小薇一样中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儿时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您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陪您到这儿，稍后是圆圆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当地时间25号，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器遗存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1项。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报告称，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

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皓万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

0: 破手冻，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

0: 要涨179%，同时带动传统的剪辑师岗位增长7%。LV 维权盯上了房产，因为大堂栏杆外立面用了四叶类雕花装饰，厦门一个楼盘被 LV 告上法庭，8月10号在厦门市湖里区法院开庭。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出炉，一些双非院校的提前批专业组在部分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比肩985高校。江苏645分的考生陆小杏全省排名370位，他没有选择南京大学，被上海海关学院的海关稽查专业录取。考生说，原因就是看重就业，稳定明朗的就业机会对普通家庭来说是更优的选择。国际击剑联合会官宣歌手王嘉尔出任全球击剑大使。歌手王嘉尔曾是中国香港佩剑青少年选手，10岁开始练习击剑，12岁便获得了全运会的金牌，职业生涯共获得3枚亚洲冠军、3枚全国冠军。昨晚谢霆锋在青岛市健身中心体育场举办演唱会，这场演唱会也是父亲谢贤离世之后谢霆锋首次公开露面。谢霆锋一身全黑出场开唱，演唱会结尾处致敬了谢贤。近日三伏天光脚踩地是免费养生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人纷纷尝试。有人反馈踩地之后身体舒服多了，也有人担心是否存在中暑或者是烫伤的风险。专家表示，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接地气的养生方式，但并非人人皆宜，需要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辩证看待。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会出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天气。以上资讯是由新华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赵咏华的这首歌《藏在微笑里的秘密》，赵咏华的嗓音在这首歌里面软乎乎的，裹着烟火气息，把爱在嘴角的，把藏在嘴角的爱意唱得透亮。这种透亮的好心情，也许就是来源于晒透的晴空下那种淡淡的青草香，来源于日常很细碎又温暖里的暖意。他唱，只要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抬头总能撞见好天气。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周末好，我是圆圆。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赵咏华很经典的一首歌的翻唱，《最浪漫的事》，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罗云熙的版本。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天气一热就没胃口，别的什么也吃不下，也就面条还能吸入两口，好像只有吃面才能让燥热的心平静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2: 人体对食物中的营养素进行消化吸收及代谢转化，会消耗能量，这被称为食物热效应。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三大营养素中，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所以冬天吃豆类、肉类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人们会觉得身上暖洋洋的。那相对来讲，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较低，所以夏天吃面身体会觉得更凉爽舒适。再者，天气炎热，胃肠的消化能力本来就弱，随着人体的消化功能下降，适宜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的食物。面条作为一种主食，追求口味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营养。从营养上来讲，好面条应该面里掺杂粮，少量加入大豆粉的杂豆面，不仅蛋白质含量更高，面条的弹性也更好。比如荞麦面的营养就高于精白细面，煮面条少过水，煮面的时候大量的可溶性营养素会溶于汤中，比如钾、 B 族维生素等等。那如果为了让面条尽快的冷却而过水，那汤里的营养物质就都流失了。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三天两头的吃面，且只搭配少量卤汁的话，摄入的营养素会严重不足，所以吃面的同时要至少搭配150克新鲜蔬菜和50克动物蛋白食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静茹的这首《小手拉大手》，这是一首情感里的你护着我，我也念着你的双向奔赴。不管是和恋人、老友还是家人，只要牵起那只熟悉的手，就敢把所有的自由都交给前路的辽阔。这份踏实的暖意是否也正存在于你的日常里？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去海边，主唱恢宏的嗓音裹着少年人独有的莽撞跟柔软，把等一个晴天带你去海边的执念唱得滚烫。但它从来都不只是一首关于海的歌，是我们对于年少时候的爱而不得的温柔和解。哪怕最后没有能够跟所爱的人同行，但是那份想要共同奔赴未来的心境，永远鲜活的在旋律的浪涛里翻滚着。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周杰伦作曲，五月天阿信作词，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加入合唱，宇宙级最强恒星阵容梦幻合体。特别推荐理由 MV 弹幕全是爷青回，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0: 14:33，这里是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好，我推荐时间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洗面奶。现在是夏天，比较闷热，出门的时候有时候如果化妆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残留，所以洗脸变得非常重要。那这样的一款洗面奶跟你分享，来自于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心源。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要做好清洁的话，那选对洗面奶很关键哦。今天是周末，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王，就是雅诗兰黛的新版红石榴洗面奶。我觉得这支洗面奶呢，它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洗面奶这么简单，它是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的洗面奶，所以说口碑也非常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盛夏特惠，原价呢一支是360元，今天188买一支送您一支，到手一共是2支。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让你的肌肤越洗越透亮。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可能也发现了，哎呀，我自己平常呢也是用好几百乃至好几千的护肤品，好像涂在我脸上咋没什么效果呢？首先，如果说你第一步清洁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买多大牌的护肤品化妆品用在脸上真的是属于白花钱。那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你一打开你就可以闻到有一股很清新的石榴的香味儿，因为里面添加了双倍浓缩的石榴汁，帮助我们的肌肤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用量也很少，你每次呢就挤出大概是黄豆粒的大小，就可以打出非常丰富的泡沫了。然后这些泡沫呢会深入到我们的毛孔深处，帮助我们的肌肤去深层清洁，用下来呢很清爽还不紧绷，每次洗完脸都好

像是在给肌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就感觉脸上的毛孔都在自由自在的呼吸。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它是属于一支多效，不仅仅是一支洗面奶。如果说您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后涂，多等几分钟，可以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啊，这个配方全新升级，去掉了刺激性的成分，清洁力很在线，同时呢更加的亲肤和温和。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的毛孔慢慢的变得细腻了，而且脸上的油光也慢慢的不见了，越洗越亮堂，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你用完之后就会跟我一样感慨，不愧是大品牌，不愧是雅诗兰黛，它真的值这个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新版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一大管，关起呢这一支是要卖到360元，今天乐商城盛夏特惠只要188，而且您买一支我们再赠您一支，到手是两支装，核算下来这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买到雅诗兰黛洗面奶真的是太值了。那我们的肌肤清洁干净了，再搭配上面膜来进行护理，整个的护肤效果都会翻倍。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精润珍珠的补水面膜升级版的 2.0， 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深层滋养。您出油啊，或者是晒过太阳之后脸蛋红扑扑的，用了它之后呢，就像是被喂饱了水一样，你的脸会变得水嘟嘟滑嫩嫩哈，真的是嫩到爆汁的那种感觉。哪怕是着急出门又赶上皮肤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咱敷上一片，几分钟这小脸嫩到能够掐出水来。老牌国货精润珍珠真的是属于踏踏实实做产品，所以说咱敏感肌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关键是79元到手整整4盒20片哦。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精润珍珠的这款面膜，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喝饱水啦。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那英跟肖战翻唱版本《被风吹过的夏天》，像是把旧时光里的风重新的吹到了我们耳边一样。肖战的声线有一种属于少年的清亮感，而那英呢，嗓音醇厚，这样的反差感就令这首歌有了一种岁月沉淀之后回望的温柔。曾经老巷子里飘过的栀子香，操场边并肩吹过的晚风，多年之后再想起来的时候，只剩下暖意融融的怀念。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一样的夏天，孙燕姿。

孙燕姿的这首歌叫做《一样的夏天》，旋律没有浓烈的起伏感，把没想起不是忘记的心境唱得轻描淡写，却又足够令有类似经历或者感受的人听到鼻子一酸。也许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某个人，而是那年夏天里面敢把全部的温柔捧出去的自己。如今的夏天的风还是一样的炙热，阳光还是一样的亮眼，只是在想起那些往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早已经没有了波澜，剩下的是一片淡淡的薄荷味的平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你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点以及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1: 嗯，
2: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中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会出。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泉。但愿人生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

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晋中风波停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夏，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

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

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

7月25号在天津开幕。来自华北地区的30支参赛队伍将在未来3个月里同台交流，切磋技艺。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今天11时，台风红霞中心位于广东惠州，预计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红霞是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也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台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近日 LV 维权又盯上了房地产，因大堂栏杆外立面用了4叶类雕花装饰，厦门一楼盘被 LV 告上了法庭，8月10号在厦门市湖里区法院开庭。7月25号，世界杯冠军西班牙球星佩德里空降苏州，担任苏超特邀开球嘉宾。在苏州期间，佩德里穿上了汉服，体验中国的蹴鞠。眼下正是调养脾胃的好时机，长夏气候湿热，多需要去湿热养脾胃。中医说要少做4件事，脾胃就会变好。第一，饮食无度；第二，忧思过重；第三，熬夜晚睡；第四，缺乏运动。今天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凯莉编辑播报，稍后您将收听。

0: 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今天的你 O 不 OK 呢？周末的时间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周末的生活。可能很多人就是一周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上班上学休息，然后上班上学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终于到了周末，可能你在家躺两天又继续开启一个新的循环。如果说你现在正处于这种状态，不妨试着给生活来一点反差。什么反差呢？说最近呢，建议大家都试试生活反差法，是登上了热搜。那所谓这个反差法呢，就是去做点不一样的事儿。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你去做一些跟你日常截然相反的活动，去对抗长期重复导致的那种感知麻木和大脑疲劳。然后呢，这也是被很多的网友和专家验证说，是比你周末的时间单纯躺平更有效的一个休息方式。你看这个《生命时报》发文了，说这个周末最好的休息是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儿，因为你单纯躺着睡觉呢，其实很难让大脑真正的关机，它反而会陷入到一个低唤醒度的昏沉，然后醒来之后你会觉得更累。所以真正的休息是切换，不是关闭。比如说你平时用脑多，周末就去做一些动手类的活动，比如说做饭啊，做手工啊，去拼个豆啊，是吧？还有久坐办公的话，就可以去活动一下身体，去散散步啊，去做一些拉伸。包括一直被外界信息轰炸的话呢，你就可以安静下来，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去读几页书，或者说安静的听一张专辑，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做法。评论区里可以看到很多的网友都表示说，哎，我试过这个，真的是有效的。真心建议大家都去试一试生活反差法，说不用刻意折腾，你只需要一点点的小改变，就可以把平淡的日子盘活了。当然这种交换人生的反差法，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啊。说大脑皮层的这个镶嵌层工作特点呢，决定了不同的大脑皮层区域它会负责不同的工作。如果说你长期重复同一类的活动，就会导致你那个特定的脑区去持续的超负荷的运转。然后呢，你想要让这部分大脑休息的最佳方法，就是去做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事儿，就是你让这个特定的脑区先休息一下，让别的脑区咱们先忙活忙活啊。而且就是说它的差异越大的话，休息效果也会越好。所以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的换脑子啊，换换脑子，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反差法的休息。也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就是可以帮助大家开启反差的小方法，如果说你还不知道从何下手的话，可以来试一下啊。首先第一种呢，就是身体反差。如果说你平时是那种久坐办公室的打工人，或者说经常在教室里坐着的学生，周末的话呢，可以让身体彻底换挡，去做一些和静止相反的事儿，比如说你去爬山，或者去打球，甚至是在公园里溜达溜达，快走一个小时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呢，就是社交上的反差。如果说你平时工作日面对的是同一类人群，同一类话题，那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接触一些圈外的人，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个兴趣小组，去听一场陌生人的分享会，甚至最简单的，你就到楼下的那个什么小卖部啊，或者去菜市场，你跟那个摊主你聊两句天儿，都比你在家躺着效果好。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时间反差。如果说工作日是被这个课程表或者说工作任务推着走的话，周末我们就试着做一个推时间的人，早起去看一次日出，而不是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比如说

说你花上两个小时去做一顿非常美味可口的饭菜，而不是去点外卖，或者说打开一本你之前买了很久但一直没有拆封的书，而不是拿出手机一直在刷短视频。第四种反差呢，就是空间上的反差。比如说你平时的话，工作就是家到公司或者家到学校，两点一线，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一次微出走，可以不用离开家很远，就是哪怕你坐个地铁或者坐个公交车，很随机的坐到一个你从来没有下过的一站，然后随便的逛一逛，看看那边的树，然后去吃一吃那边的小吃，去逛一逛那边的超市，都会有非常不错的体验。那第五种呢，就是角色反差。如果说你在工作或者学习当中一直都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很听话的人，周末咱们就做一次不一样的自己，是吧？去唱一次 K， 哪怕说你唱歌跑调，或者说你去学一项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零基础的技能，去学学滑板啊，去做做这个手工，学学陶艺，做一些没有用，可能没什么用啊，但是可能会让你很快乐的事情，也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休息的效果。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周末的时间你一般都会做点什么和平时反差的事儿吗？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说你周末都会做点啥吧。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7: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看到后台有朋友在打招呼啊，快乐说凯莉晚上好。咱就是说劳模型主持非你莫属，谢谢啊。还有看一看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关于周末时间大家都会做点什么，会不会做一些跟平时有反差的事儿？邢如风他说了，他说我在的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自然风光，也没有什么历史底蕴，然后我的圈子又很小，几十年如一日过着一样的生活，会觉得很心累。所以平时一到周末和节假日，我就特别喜欢出去旅游，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和人文，然后跟当地人聊一聊天，会觉得能够很好的放松下来。还有荒野菊花他说了，我这周刚染了一个蓝色头发，一扫沉闷乏力。哎，我们刚才还在跟视频直播间里的朋友们聊这个关于染头发的话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工作性质上啊，工作性质上对于这个染发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强制的要求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变换一下发色，或者说周末的时间，像女生的话，女性朋友啊，我们比如说去做一个新的美甲，然后或者是去种一个睫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让你跟平时有很大反差，然后能够让你迅速的把情绪调动起来的一些活动啊。来看到李静他说了，他说真的反差越大就感觉自己的周末时间特别长，我甚至出门不能走和上班有重合的路线，会觉得周末打了折扣。哦，对，这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介绍到的，你比如说周末的时候你可以来一次微出行，去离家不远的你好像之前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然后去逛一逛，买一买，吃一吃，对吧，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还有朋友在问在哪里看直播啊，大家在后台，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开离，就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抖音直播的二维码了啊，就可以扫码直接来关注到了。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音乐 Let's Go 环节，这一轮我们要一起来唱歌咯，这轮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接下来我会演唱一首歌，然后有一处呢故意空出来不唱，等待大家来接龙。这首歌应该你们应该很熟悉了，非常经典的一首华语老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然后期待着大家的语音啊，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应该也难不倒大家，因为这首歌太经典了。你们知不知道这首歌其实还有个粤语的版本？我来搜一下，看库里有没有啊。

0: 来吧，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答出了这首歌的名字啊，这个歌应该是熟悉度太高了，张信哲的演唱会上应该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啊，虽然我没有看过他的演唱会。自有天相问了，说现在播出的是谁？你好，认识一下，我是开黎啊。来吧，听一听大家的演唱。我们来听到的是，首先听到快乐。
1: 快如潮水将你我包围，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
0: 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来，听到小薇。
2: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
0: 好听，好听。再来听到的是雨的演唱。
1: 爱潮水它将我包围，
0: 包括像一心一意，还有蒋蒋，胡荣华，王岩，青青，小河流水等等啊，很多朋友都是把这个歌名打过来了。这首歌是来自张信哲的一首《爱如潮水》，当然也把这首歌的粤语版本推荐给大家啊，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搜来听一下，叫《无尽的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刷牙前牙膏要不要蘸水呢？
2: 实际上，水是牙膏当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占牙膏的15%到50%。除了水，牙膏中还有摩擦剂和保湿剂。不过牙膏中的水啊，并不是普通的水，而是蒸馏水、去离子水。
1: 那么牙膏到底要不要蘸水呢？听说某些功效型的牙膏蘸水之后会失去功效，这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有些功效牙膏还必须要蘸水才能发挥出功效。比如美白牙膏的美白途径之一是用过氧化钙漂白牙齿，而它只有遇水才能分解出起到美白作用的过氧化氢。同理，脱敏牙膏、含氟牙膏也都是如此。另外还有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错误刷牙方式，比如刷牙后漱口的次数太多。牙膏中的一些有效护齿成分是需要保留在牙齿上的，建议刷牙后一次漱口10秒就够。有研究显示，第一次漱口后95%的有效成分会被吐掉，第二次漱口剩下的5%的95%又被吐掉了。刷牙时间不对，大部分人呢每天早起刷牙，然后开始吃早餐，这样的结果是牙膏里的有效护齿成分并没有太多机会留在牙齿上，而是随着早餐吃到了肚子里。建议大家，我们起床之后用清水漱口吃早饭，吃完早饭20分钟之后再刷牙才是最健康的。
0: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

0: 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也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多云，25到34度，有偏南风1到2级。天儿一热了，大家肯定都想吃个西瓜哈。昨天在直播的时候，这个吃西瓜，然后还有直播间的朋友说，哎呀，看你吃的我也想吃了。然后说这个夏天呢，其实有三类人特别适合多吃西瓜。首先第一类呢，就是你平时如果说不爱喝水，或者说喝水不够的话，其实可以多吃西瓜，因为西瓜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呢，就是水分含量特别高，天热的时候吃上几块西瓜，既能够高效补水，又可以起到止渴降温的作用，还可以帮助利尿，促进身体代谢。第二个呢，就是血压偏高的人，西瓜是膳食纤维当中钾的优质来源，它是可以帮助这个改善我们体内的钾钠比例的，对于稳定血压也是有一定好处的。第三呢，就是易长结石的人群，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排出，把这个像草酸、尿酸等等这些结石前体的物质排出，从而降低结石生成的一个机会。当然呢，一方面大家可以多吃西瓜，另一方面啊，这个夏天的话还是要多喝水。夏天高温闷热，其实在肌肤上面也会特别容易出问题，特别容易出油多，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通勤这个防晒，像涂防晒隔离，可能毛孔当中就会积累很多的油脂的污垢，会长黑头，会长闭口。那养好皮肤尤其重要的一步就是做好皮肤的清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要做好清洁的话，那选对洗面奶很关键哦。今天是周末，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王，就是雅诗兰黛的新版红石榴洗面奶。我觉得这支洗面奶呢，它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洗面奶这么简单，它是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的洗面奶，所以说口碑也非常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盛夏特惠，原价呢一支是360元，今天188买一支送您一支，到手一共是两支。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让你的肌肤越洗越透亮。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可能也发现了，哎呀，我自己平常呢也是用好几百乃至好几千的护肤品，好像涂在我脸上咋没什么效果呢？首先，如果说你第一步清洁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买多大牌的护肤品、化妆品用在脸上，真的是属于白花钱。那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你一打开你就可以闻到有一股很清新的石榴的香味儿，因为里面添加了双倍浓缩的石榴汁，帮助我们的肌肤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用量也很少，你每次呢就挤出大概是黄豆粒的大小，就可以打出非常丰富的泡沫了。然后这些泡沫呢会深入到我们的毛孔深处，帮助我们的肌肤去深层清洁。用下来呢很清爽，还不紧绷，每次洗完脸都好像是在给肌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就感觉脸上的毛孔都在自由自在的呼吸。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它是属于一支多效，不仅仅是一支洗面奶。如果说您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后涂，多等几分钟，可以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啊，这个配方全新升级，去掉了刺激性的成分，清洁力很在线，同时呢更加的亲肤和温和。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的毛孔慢慢的变得细腻了，而且脸上的油光也慢慢的不见了，越洗越亮堂，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你用完之后就会跟我一样感慨，不愧是大品牌，不愧是雅诗兰黛，它真的值这个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新版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一大管，关起呢这一支是要卖到360元。今天乐商城盛夏 特惠，只要188，而且您买一支，我们再赠您一支，到手是两支装，核算下来这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买到雅诗兰黛洗面奶真的是太值了。那我们的肌肤清洁干净了，再搭配上面膜来进行护理，整个的护肤效果都会翻倍。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精润珍珠的补水面膜升级版的2.0，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深层滋养。您出油啊，或者是晒过太阳之后脸蛋红扑扑的，用了它之后呢，就像是被喂饱了水一样，你的脸会变得水嘟嘟滑嫩嫩哈，真的是嫩到爆汁的那种感觉。哪怕是着急出门又赶上皮肤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咱敷上一片，几分钟这小脸嫩到能够掐出水来。老牌国货精润珍珠真的是属于踏踏实实做产品，所以说咱敏感肌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关键是79元到手整整4盒20片哦。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精润珍珠的这款面膜，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喝饱水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古人
1: 太困了。
2: 猴哥，我有个问题，既然古代拿贝壳当货币，那为什么穷人不靠捡贝壳发家致富呢？
3: 那你咋不靠捡黄金发家致富呢？
4: 早在商朝时期，就逐渐兴起了用贝壳来做货币了。商族人原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离海比较近，平时就有用贝壳做装饰的习惯。之后啊，部落西迁，中原的其他部落发现，哎，这贝壳挺好看呢，就愿意用别的东西来。

0: 交换贝壳。哦，
1: 对呀，所以我是不是也能靠捡贝壳一夜暴富呢？
0: 那你就是想多了，能用作货币的贝壳必须得是那种特别稀有特别难找的类型，像你现在吃的花蛤啊、扇贝啊，或者是生蚝的壳，显然是不值钱的。古代值钱的贝壳特点是中间有条缝，缝隙两边有齿纹的那种，反正不太常见。而且夏商时期的国土范围基本就局限于中原地区，离海相当的远，普通老百姓想要去海边，没有汽车，没有导航，没有地图，还需要穿过深山老林躲避豺狼虎豹，能活着到海边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最重要的是，能作为货币的贝壳也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和上流社会流通，普通的老百姓就算拿出来一枚贝壳货币，贵族还会以为你这是从哪儿偷来的，是不会跟你进行交易的。所以穷人不是不想捡贝壳发家致富，而是捡了也用不了。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9: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8: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9: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8: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 1了解详情报名。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的这样一个旅行计划啊。我们的新疆团也加开了，那目前我们的吉林长白山还有云南普者黑都在火热报名当中，也是应广大听友的要求，最近是增开了新疆团的行程。其实之前我们所有去过新疆的主持人都会说，你这个论景色的话，新疆绝对是天花板了，而且是值得你一去再去，因为新疆它真的太大了，就是你每次去它的地方都不重复。这次我们也是精心打磨了一条含金量爆表的线路，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到新疆的行程，然后扫码入群咨询了。这个行程我们都会去到哪儿呢？先来说一说这个三湖，都包含了哪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赛里木湖不多说了是吧，没去过真的就是白活了。你去了之后真的就是会给眼睛做一次深度 SPA， 而且一定要那种大晴天的时候手机拍那个赛里木湖，真的就是直出这个照片真的就是大片直出啊，拍出来就是屏保。还有呢，就是喀纳斯湖，这个湖水呢一天会变几种颜色，晴天的时候是翡翠绿，阴天的时候是乳白蓝，可以说也是会美到让你怀疑说看到这片湖是不是在梦里的感觉。另外天山天

池，它的湖水就湛蓝的像宝石一样，同样是你看到天池就像进入到仙境一样。另外呢，我们这个行程呢给您全程是吃住行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住宿呢是四晚的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钻，然后再加上一晚和睦小木屋，可以说舒适和特色两不误。而且美食，去到新疆大家也知道，绝对是让你每天都不重样的，什么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还有包括布尔津的冷水鱼宴都特别的好吃。双飞八日，7月30号、8月8号两个团期，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直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扫码入群了。当然也可以来拨打报名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先来听首歌带你走进新疆。

0: 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京津冀体育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共30项，人气目的地共15处，运动热门线路共计10条。7月26号，从广州白云机场获悉，当天白云机场全天计划进出港航班1250架次，其中出港621班，进港629班。各航司根据天气影响进行调检。截至26号上午10时，南方航空、东方航空、海南航空、深圳航空等部分航司已取消进出港航班377班。这几天，浙江杭州西湖的荷花已经进入到盛花期，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据了解，每年西湖头一朵荷花冒出来，能直接冲上全城热搜。赏荷季的掐准黄金窗口期，每天的6时到8时30分。7月27号至8月2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卢湾体育馆举办。赛事今年迎来20周年的里程碑，将带来焕然一新的观赛体验。特鲁姆普、奥沙利文、丁俊晖、赵欣彤、吴一泽等世界顶尖高手悉数出战。智利科洛科洛俱乐部当地时间24号晚在其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宣布，球队将签约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大放异彩的佛得角队门将沃金尼亚。7月25号，陈楚生出道19年之后，首次携《荒芜之境》巡回演唱会回到家乡三亚，在白鹿体育场举办生日专场。演唱会上，当我等待的前奏响起，他唱到动情处时哽咽落泪，歌声当中全是少年离乡归来的万般滋味。今天夜间，张家口中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凯莉编辑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

0: 设计定板，已经没有力气了。
1: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了。
1: 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周末的时间啊，这个外面天气也比较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着说，哎呀，这么天这么热，就不想出门了，躲在家里吹吹空调挺好的。当然也有朋友，如果说有假期的话，可能也是赶在这个暑假这两个月啊，带着孩子出门是吧，找个凉快的地方，我们去避避暑。今年夏天啊，不光是咱们去出门避暑，其实现在外国人也已经开始扎堆来华避暑了，说最近这个 China Cool 火起来了。什么叫 China Cool 呢？来中国避暑哈、啊，享受中国这份凉爽。说全球现在热浪滚滚，海外游客都来到中国打飞的过来凉快一下。有数据显示呢，说暑期以来海外游客的数量是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是明显增多。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呢，欧洲国家占到了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倍。外国人为什么会扎堆来华避暑呢？首先就是我们中国有太多天然空调房了，它有非常独特的魅力。比如说给大家推荐几个也是外国友人这个首选的几个地方啊，比如说湖南张家界，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就像一个天然空调房一样，山间平均气温仅22度到26度，连日来呢说有众多外国游客上山纳凉，沿着这个崖壁栈道漫步，远眺群山，去沉浸式的感受喀斯特峰林的地貌。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也是成为了外国游客必打卡的体验项目。还有哪里呢？比如说吉林长白山，说近十年6到8月的平均气温呢都是低于22摄氏度，进入到7月暑期以来呢，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已经突破了3万人次，而且更便捷的这个交通也成为了这个暑期出游的一个新赋能。说从北京乘坐高铁仅需要4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除了天然的空调房，还有全域的空调自由带来的清凉底气。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视频直播间也有朋友在说了，咱们吹空调也不一定非得在家里是吧，咱们也可以去外边是吧，去找个商场吹一吹还能省电呢。你看比如说像高温城市深圳，同样是圈粉无数海外游客，说暑期以来呢，深圳机场覆盖了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这个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的这个数据显示，说6月以来呢，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1.6%。说有来自这个英国的游客就表示说啊，说虽然深圳这个地方气温非常高，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到处都有空调，所以室内就很凉快。然后这次避暑之旅呢，他是和他的同伴想体验一下室内滑雪，还有水上摩托。还有包括记者也采访了来自法国的游客，说这个游客也说了，说来华前呢是特地做了攻略，落地深圳第一站就直奔华强电子世界，然后还购买了那个喷雾小风扇。然后在这个华强北街上呢，其实也可以看到随处都可见这种吹着小风扇然后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所以看到这个，现在我们外国友人真的是很喜欢来到中国避暑啊！当然，我们肯定夏天的时候也怕热，对不对？也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去避一下暑。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吧。借着这样一个话题，说说你有没有去过哪些你觉得特别凉快、夏天特别适合6到8月去的城市或者是一个景区？你都去过哪里避暑？我们一人来推荐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吧。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一说。你的避暑胜地是哪里？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刚刚我们也说到这个避暑圣地哈，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也在推荐自己去过的避暑的好地方。夕阳说到了，他说不想吹空调的话可以去云南，云南是属于那种一年到头都不冷不热的。还有呼呼他说了，他说之前去江西省庐山旅游，觉得特别喜欢，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烤地瓜说了，说避暑圣地那必须推荐我们大河北的避暑山庄。还有快乐他说避暑圣地我会推荐张北大草原，白天气温在27度左右，晚上18-19度，当地根本不用空调，除了美丽的草原天路，还有好吃的羊肉串、烤全羊，不虚此行，值得大家去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推荐一下你去过什么特别凉快的适合6到8月去的一些城市或者景点啊，来推荐一下我们的避暑圣地。当然呢，马上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猜歌环节，音乐 Let's Go 环节，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直接来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啦。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2: Let's Go。
0: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看到这一轮的题目，我们这轮玩的是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出完整的歌词。但如果你猜出来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语音把它唱出来，唱到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其实啊，今天的题目我在视频直播间提前透题了所以已经有人发语音到我们的后台了啊，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后台

来回复我的名字开离，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的二维码了啊，可以来视频直播间看一看。然后我们这一轮的话呢，题目其实很简单，它也是一首经典的华语老歌，应该是2000年前后吧，2000年前后的歌。然后呢是副歌的部分，这个男歌手呢曾经他是在一个组合里面，两个男生的组合，后来两个人各自单独发展啊。来给大家念一下这四行声母，分别是第一行乌一波吃特喝了，第二行呢啊的呢哥特诗，其实我觉得前两行就够了。然后重点大家要猜的这个啊，其实重点就是前四个声母乌一波吃，这四个声母你猜出来的话，这两句就都出来了啊。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30秒吧，我们听半首歌回来，来听听看看大家的语音有没有唱对啊。

0: 来吧，我相信肯定是难不倒大家的啊。我们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首先来听到的是这位叫月月的朋友，来听听看他的演唱。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好听，让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水。
1: 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0: 还有朋友是发来了歌词啊，像珊珊还有小橘子的夏天都是把这个完整的歌词给打出来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小流星的演唱。

0: 真的，每天薇姐开嗓的曲目都是很多元啊，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新歌。还有再来听到的是小蝶，也是个女生吧，应该。
1: 我愿变成
0: 哦，是男生啊。

0: 你。
1: 好听好听，还有文龙的演唱。
2: 我要加入群聊天。
1: 你要做什么？你是要烟牌还是什么？我没听清你在说什么啊。还有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再来听一听 IX 的演唱。

是的，这是来自光良的一首童话，不知道各位这轮有没有猜出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唱一唱这首歌啊。

0: 办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正所谓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夏天吃瓜既能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当然这里的瓜可不单指一种，祛湿第一瓜冬瓜，可以做成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和荷叶一起熬粥，还有解暑的效果。养颜第一瓜丝瓜，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症状，都可以通过吃丝瓜来调治。补水第一瓜黄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清火第一瓜苦瓜，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把苦瓜冷藏之后啊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解暑第一瓜西瓜，瓜瓜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瓜指南。糖尿病患者虽然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较低，但是仍然含有天然的糖分，最好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
2: 对
1: 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较高，比如南瓜、苦瓜等等，肾病患者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来食用。那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吃瓜我们也需要注意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不要过量食用，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注意卫生，比如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尽快的封上保鲜膜或装保鲜袋，放冰箱冷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

0: 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18: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 Kelly。 这两天能看到啊，不仅雨水比较多，这个同时气温啊也是依然是比较高的，像夏天高温闷热，我们肌肤也特别容易出问题，可能会出油变多，再加上日常我们通勤去涂防晒涂隔离，可能毛孔非常容易堵塞，有油脂污垢，长黑头闭口，所以养好皮肤呢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去做好日常的清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要做好清洁的话，那选对洗面奶很关键哦。今天是周末，我们也来返场本周的人气王，就是雅诗兰黛的新版红石榴洗面奶。我觉得这支洗面奶呢，它并不是普普通通的洗面奶这么简单，它是集清洁养肤提亮于一体的洗面奶，所以说口碑也非常的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盛夏特惠，原价呢一支是360元，今天188买一支送您一支，到手一共是2支。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支洗面奶让你的肌肤越洗越透亮。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呢可能也发现了，哎呀，我自己平常呢也是用好几百乃至好几千的护肤品，好像涂在我脸上咋没什么效果呢？首先如果说你第一步清洁没有做好的话，你后面买多大牌的护肤品化妆品用在脸上真的是属于白花钱。那这款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洗面奶，你一打开你就可以闻到有一股很清新的石榴的香味儿，因为里面添加了双倍浓缩的石榴汁，帮助我们的肌肤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用量也很少，你每次呢就挤出大概是黄豆粒的大小，就可以打出非常丰富的泡沫了。然后这些泡沫呢会深入到我们的毛孔深处，帮助我们的肌肤去深层清洁，用下来呢很清爽还不紧绷，每次洗完脸都好像是在给肌肤做了一次 SPA 一样，就感觉脸上的毛孔都在自由自在的呼吸。而且呢刚才也说了，它是属于一支多效，不仅仅是一支洗面奶，如果说您平常有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后涂多等几分钟，可以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而且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啊，这个配方全新升级，去掉了刺激性的成分，清洁力很在线，同时呢更加的亲肤和温和，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的毛孔慢慢的变得细腻了，而且脸上的油光也慢慢的不见了，越洗越亮堂，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你用完之后就会跟我一样感慨，不愧是大品牌，不愧是雅诗兰黛，它真的值这个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新版红石榴洗面奶，125毫升一大管，关起呢这一支是要卖到360元，今天乐商城盛夏特惠只要188，而且您买一支我们再赠您一支，到手是2支装，合算下来这一支还不到100块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这个价格买到雅诗兰黛洗面奶真的是太值了。那我们的肌肤清洁干净了，再搭配上面膜来进行护理，整个的护肤效果都会翻倍。今天回复给力呢，您还可以看到精润珍珠的补水面膜升级版的 2.0， 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深层滋养，您出油啊或者是晒过太阳之后脸蛋红扑扑的，用了它之后呢就像是被喂饱了水一样，你的脸会变得水嘟嘟滑嫩嫩哈，真的是嫩到爆汁的那种感觉。哪怕是着急出门又赶上皮肤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咱敷上一片，几分钟这小脸嫩到能够掐出水来。老牌国货精润珍珠真的是属于踏踏实实做产品，所以说咱敏感肌的朋友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关键是79元到手整整4盒20片哦。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有了精润珍珠的这款面膜就可以让我们的肌肤喝饱水啦。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3: 清新轻快的曲风，歌词以同类相吸无需伪装传递自我接纳的态度，气声演唱细腻如耳语， MV 中在花海中奔跑的画面治愈感拉满，这是 Billie 的温柔蜕变之作。 Billie Eilish Birds of a Feather。

0: 古人
1: 太古
2: 啊，我被疯狗咬了，快带我去打狂犬疫苗啊。
3: 等等，古代没有狂犬疫苗，那如果古人被狗咬了该怎么办呢？
2: 还能怎么办，咬回去呗。咱啥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3: 被疯狗咬后再咬回去显然是不靠谱的。如今我们被狗咬之后第一时间会去打狂犬疫苗，不然呢，万一这狗恰好有狂犬病，等过了潜伏期，基本上那就是必死无疑呀。那么古人要是被疯狗咬了，是不是就没救了呢？答案是 no。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有预防狂犬病的办法了，只不过有点简单粗暴，那就是驱赶并击毙疯狗。但要是真被疯狗咬了，古人也是有办法的。

0: 宫禁有位叫做葛洪的炼丹师，他写了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叫做《肘后备急方》。书中记载疗八犬咬人方，先咔去血，揪疮十状，意思是先清理伤口上残留的狗的唾液，剔除伤口附近的血液，再利用高温的灸条灸烤伤口。这个办法跟现代医学当中对伤口消毒处理的方法很像，清洗伤口能减少病毒进入体内，降低发病率。狂犬病毒不耐热，所以高温处理能够杀死病毒。这本急救手册还记录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乃杀所咬之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意思是抓住咬人的疯狗，用它的脑浆干燥之后敷在伤口处。这个办法虽然听起来非常的不靠谱，但由于狂犬病病毒干燥后会丧失活性，所以这个办法跟现代狂犬病疫苗的思路是惊人的相似的。不得不说，我国的中医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呐！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天冒满，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yeah!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8:4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接下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外国友人被中国避暑游硬控了。受到欧洲持续高温影响，这个夏天大量欧洲游客扎堆来到中国避暑旅游。据携程统计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去年增长275%，门票订单同比去年增长超20倍。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多地的住宿、餐饮等消费也显著增长，游客的消费需求从基础食宿转向了沉浸式品尝本地美食和体验当地文化等。再来关注到1.5万元机票仅退票400多元，这是暑期期间啊，也是航空出行的高峰期。最近呢，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几百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了432元。那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在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专家建议，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再来关注到一部电影突然宣布撤档，这是国产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于昨晚发文宣布撤档，随后迅速冲上了热搜。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号，《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上映16天，总票房已经超过8100万。该片在7月25号当天的排片仅0.8%，远低于上映8天票房已经达到6.3亿、豆瓣8.3分的国产动画《八仙》，以及上映23天票房2.9亿、豆瓣6.7分的外国动画《小黄人与大怪兽》。而暑期档的后期呢，《蜘蛛侠：崭新之日》、《年会不能停2》、《奥德赛》等热门电影也将继续上映，还有《大唐妖探》、《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猫猫的奇幻漂流》等动画电影也将悉数登场。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全球基建大使已确认，这是在7月25号国际基建联合会官宣了歌手王嘉尔出任全球基建大使，将携手传递基建精神，探索无限可能。王嘉尔也在现场发言，谈到了在体育家庭长大带给他的影响。此前王嘉尔确认出席2026年中国香港基建世锦赛。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到王嘉尔的一首作品，18:53。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中国人民银行7月24号对先充值后消费的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发布管理办法，并且征求意见。办法规定，单张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

0: 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愁，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

0: 羞，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

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幕。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

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

视觉。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

0: 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

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

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时，五星横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

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景。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300里，渺耳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

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由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口西洋霞，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头鞭渡江，立马无

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

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

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秦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周一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呢，我省中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另外呢，今天也还会有雨，包括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像今天白天，保定包括廊坊以及以南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石家庄的南部。

0: 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今天还会出现中雨，个别地点呢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见晴。
1: 嗯，
0: 未来几天我看了一下，这一周啊，基本上都是有降水的，
1: 是。
0: 所以未来这一周咱出门的话要带好雨具。
1: 我昨天刚洗的车，然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可能有点多雨了。你感觉今天石家庄这天啊，还是要下雨的。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出门带好雨具吧，也可以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啊，来留言互动。然后全新的一周呢，我们照常跟大家有奖互动，来送黄金小码，就是我们每天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送出黄金小码，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那怎么能够参与抽奖呢？只要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0: 今日题目，我们这一周依旧开启回忆杀，来怀念小的时候，尤其是80、90后啊，咱们儿时暑期电视上经常反复播放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1: 嗯，
0: 咱们今天依旧是通过图片啊，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三部电视剧当中的三个配角。您看看，您还记得他们是谁，叫什么吗？
1: 嗯，
0: 他们是在哪一部电视剧当中的角色呢？您还能不能把这个剧的名字说出来呢？包括相关的版本，对不对？您来给我们答题，然后互动。只要您在早安奶茶的留言帖里面来留言呢，就有机会进入到抽奖池来获得我们的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一个。
1: 大家起得真早啊！我看4点多，手机尾号1271这朋友就爬起来答题了。然后6点多有很多朋友，星辰一梦啊 ，TTTT、彭林、彭越，都是6点多就开始答题。今天这三道题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就看到这三张图片了。我觉得都很经典啊，全都是配角。然后第一张配角呢，是一看就是西游记里边的，因为只要一看是妖精啊什么的，就是西游记里的啊。但是这个这是一个小妖怪，这个小妖怪我觉得在西游记里边还算人气比较高，比较讨人喜欢的一个小妖怪，而且他有着自己一出场就自带 BGM 的这么一种效果。
0: 对的，
1: 因为他嘴里面总是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哼唱着一首旋律，后来这个旋律还被写成了歌。
0: 对，
1: 大家如果猜出来，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这个稍后给大家放一放哈。您可以看一看。还有第二题，第二题一看，哟，这不是表情包吗？这不是那葛优躺吗？对不对？这葛优躺这表情包，这是哪个剧里边的什么角色来着？他在戏里边叫什么来着？我们今天好多朋友留言，就说第二题，这著名的葛优躺怎么就是想不起来的？
0: 这个角色，因为他这个葛优这个角色吧，他本人太有名了，所以他这个角色吧，反倒好像很多人记不清了。
1: 而且他当时在这部剧里真的就是只出现了这么一下啊，就是这么一集，所以就短暂的闪现了一下。所以关于他本名，在这个剧里的本名，你可能记不太清了。
0: 对的。然后呢，第三张图片呢，那就太经典了
1: 啊！
0: 这部剧也非常的经典。然后这个角色，我觉得是属于配角里面也比较出彩的一个，古灵精怪的。然后呢，经常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啊，剧情当中惹祸，而且呢还当过什么呢？当过门派掌门，也挺厉害的这么一个小姑娘。
1: 是的，
0: 您来猜一猜。
1: 我们一边说着，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一边互动答题，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1: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对先充值后消费的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发布管理办法并征求意见。办法规定，单张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预付卡资金限额不超过1000元，预付卡支付机构免费向持卡人提供1年以内的交易明细查询服务。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近日对外发布，明确呢，从2027年的1月1号起，企业的年金个人账户可以线上转移接续。
1: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数据局近日呢，举办了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的系列活动，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0: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隆基、通威、TCL、中环三巨头合计亏损超100亿。分析认为呢，工信部等三部委三项光伏能耗能效强制国标将于2027年的1月实施，预计倒逼20%到30%落后产能退出。
1: 再来关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的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的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关注一下航天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我国发射天链二号06星时，火箭飞行途中遭遇到了闪电。长征系列火箭通体配备了完整的防雷铠甲，形成了多层的防护。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热门消息，来看 LV 维权盯上了房地产，因为大堂栏杆外立面用了四叶类雕花装饰，厦门一个楼盘竟然被 LV 告上了法庭，8月10号将在厦门市湖里区法院开庭。
0: 这几天啊，浙江杭州西湖的荷花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正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据了解，每年西湖头一朵荷花冒出来，能够直接冲上全城热搜，赏荷要记得掐准黄金窗口期，就是每天的早6点到8点半。
1: 最近郑州一家牛肉丸子汤店的歇业告示刷屏网络，51岁的店主王刘红接到了老家82岁母亲思念落泪的视频，得知老人独居很孤单，当即决定暂停生意，携家人回乡陪伴半月。他提笔写下失意告示，以秋风落叶为约，告知食客立秋再会，没有冰冷的通知话术，满是柔软温情。
0: 再来看教育方面的消息，高考录取结果陆续出炉，一些双非院校的提前批专业组在部分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已经比肩了985高校，比如江苏645分的考生陆小幸，全省排名370位，他并没有选择南京大学，而是被上海海关学院的海关稽查专业录取。考生稍说呢，原因就是看中了就业啊，稳定明朗的就业机会对普通家庭来说是更优选择。
1: 再来关注年幼因为车祸高位截肢，靠小板凳坚持求学的方宇翔，最近已经被湖北大学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老师们昨天专程上门看望，学校已经提前备好了无障碍宿舍，后续还会根据他的身体情况来量身改造。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伊朗方面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约旦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的美军部队弹药仓库被完全摧毁。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经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了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
0: 法国内政部长诺尔兹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呢，法国境内野火已经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德国柏林警方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了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
0: 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在昨天进行，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以2-0战胜了日本组合，成功卫冕。
1: 再来看国际击剑联合会官宣，歌手王嘉尔出任全球击剑大使。王嘉尔曾经是中国香港佩剑青少年选手，10岁的时候开始练习击剑，12岁获得了全运会金牌，职业生涯共获得3枚亚洲冠军、3枚全国冠军。
0: 2026年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于7月27号到8月2号举办，赛事今年也迎来了20周年里程碑。特鲁姆普包括奥沙利文、丁俊晖、赵新彤、吴一泽等世界顶尖高手悉数出战。
1: 上班路上我们来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动起来的人生真的不一样。首先让身体动起来，就是把惰性和疲惫驱散出去，这是最简单的方式。还有让思维动起来，用正向暗示在心里播下一颗颗种子，慢慢生长出力量，把负面情绪的阴霾一点点驱散。
0: 第三，让生活动起来，给自己按下一次重启键，在不一样的风景里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活力。
1: 来听到郭富城《动起来》。

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如果我能穿越到古代当皇帝，我也要御驾亲征。
2: 既然你这么有理想有抱负，那这份御驾亲征指南可一定要收好啊！有一天你穿越回古代，登上了皇帝，此时边关来报说敌军大举犯境，你头脑一热，心想我要御驾亲征，征服敌酋，献捷太庙。那将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过瘾。想法不错啊，但是等待你的要么是名垂青史，要么是遗臭万年呢。首先这御驾亲征确实能够鼓舞士气，提高我方将士的作战能力，所以北宋的宋真宗就被自己的宰相寇准绑架亲征。别人呢是御驾亲征，这宋真宗啊是被绑架亲征。但是啊，将士们看到了皇帝来了，无不高呼万岁，士气大增，战场形势也一度出现了逆转呢。这时候有朋友问了啊，万一我御驾亲征打了败仗该怎么办呢？那得看你这败仗败到了什么程度，如果是小败或者是中败，无伤大雅。但是啊，你得认清自己的军事短板，及时收手，以后啊别没事就御驾亲征了，可以演武修文，用文治的成就来弥补武功上的不足。那如果是复国大败啊，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基本上啊就告别历史舞台了。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早上的时间啊，快乐出发早安打卡，每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都邀请您有奖打卡，来给您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每天我们都是有奖竞答的形式啊，今天我们的题目照样是在暑假期间我们的特别策划，就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啊童年总看的那些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
2: 是的，
1: 今天回复早安奶茶3张照片三个配角，看看您能不能想起来他们是哪部剧里面的谁谁谁呢。
2: 这三部剧呢咱们在夏天的时候都特别爱看，而且这几个配角呢有经常出现的，有在剧里面只是闪现了一下
1: 的
2: 还有非常经典的自带 BGM 的这个配角。
1: 是，
2: 您可以来猜一猜看图啊，回复早安奶茶。我们来看到尾号是3894这位朋友说，这三个我都知道，尤其是第一个，那真的是我童年的回忆啊。小时候还爱模仿他、
1: 啊、是吗、
2: 挑着个东西然后在那唱
1: 着个
2: 旋律，
1: 是吧，
2: 对，威风凛凛的那个劲儿啊。
1: 他是一边下山一边溜达，他主要工作是巡逻，
2: 对、
1: 一边巡逻就是嘴里边要一边唱这个曲儿。
2: 小时候我还问过家里家长，我说为什么他叫绰号叫这个名字，他不是有一名字吗、
1: 对，
2: 他名字三个字儿。
1: 对，
2: 我说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其实跟他本人工作没有什么关系啊。还说这位朋友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又来打卡了，祝我生日快乐吧。
1: 生日快乐、而且你发现没有啊，今天很多朋友都达到了第一位配角的名字，但是一字之差，好多朋友答小旋风。你发现没有，好多朋友说小旋风，他不叫小旋风，但是答得非常接近了。小旋风好像也挺上口的，这名字
2: 小旋风很上口，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干脆面的名字，叫小旋风。
1: 而且水浒传里边也有个人是小旋风，就是大家属于学得很杂又串台了
2: 那一字之差啊，这个角色他不叫小旋风，但是读起来好像读顺了就
1: 有点像了、而且你记不记得孙悟空当时就是也变换模样变成了跟他一样的人嘛，就骗他，然后说你叫什么，然后孙悟空就是他是小字辈的，孙悟空改了一个字儿，我是总什么什么，我是总字辈的啊。然后那人说啊，你是我领导啊。
2: 当时感觉在剧里面看着妖怪特傻傻乎乎的。然后第二个角色就是非常有名的表情猫啊，大家可能如果刚听节目的话您要注意我们的信息提示啊，这是咱们这两年经常大火的一个表情猫，这个演员特别有名，
1: 是，
2: 然后他也被称为叫什么居家躺平界开山鼻祖、一招火遍全网的躺姿表情猫让人回到那个年代。但是这个剧啊，那不是当年咱们家家必备的下饭神剧吗？
1: 我到现在都是，我觉得太好看了，到现在你都觉得好剧本好演员百看不厌、每遍看都有新的感受。
2: 对，
1: 就这个表情包其实当时就是出自这部剧里面的一张截图，我们把这图截下来了、您可以看看，我觉得很多朋友也是属于说哎呦特别熟悉但已经忘了他当时在这剧里叫什么了。然后第三个就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了，第三个属于送分题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今天的早安奶茶看图答题照样赢黄金小马。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
2: 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出游方面的一组消息，河北近日公布了15个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了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包括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
1: 最近随着降水量的增多，位于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九道岗瀑布迎来了最佳观赏期。
2: 近日，定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开元寺塔、定州文庙、包括定州贡院等重点的 A 级景区设立了消费维权服务站，进一步的优化旅游消费环境，提升景区的服务质量。
1: 应广大游客的出行需求，定州直达正定古城的夜游直通车从7月25号起调整了发车时间，线路每周六固定发班。
2: 关注和运动有关的消息，京津冀体育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包括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共30项，人气目的地共15处，运动热门线路共计10条。
1: 盛夏时节，雄安正在兴起一项新潮的水上运动，就是桨板。穿行于白洋淀中无边的荷花海，桨板下是清晰可见的水下森林，尾荡中不时有水鸟掠过。这项运动呢，不仅能够体验到沉浸式游览华北水乡的惬意，也正成为雄安青年社交休闲的一种新方式。
2: 关注交通方面，廊州高速改扩建工程项目提速攻坚，计划2027年底全线建成通车。
1: 再来看，近日由定州市建投集团规划建设的38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已经全都正式投用了，有效解决了新能源汽车车主找桩难、充电难、充电慢的问题，极大便利了市民绿色出行。
2: 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北京邮电大学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日前在雄安正式揭牌成立。
1: 再来关注，今年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中心昨天发布公告，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的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经基本布展完成，为了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需求，于7月26号下午2点半开馆试运行。
2: 最后来送上一条健康提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当中的二伏，最近的三伏天光脚踩地是免费养生这个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关注，很多人呢纷纷开始尝试，有人反馈踩地之后身体舒服多了，也有人担心是否存在中暑或者烫伤风险的。专家表示啊，光脚踩地确实是一种接地气儿的养生方式，但并非人人皆宜，需要根据您个人的体质去辩证的看待。

0: 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4: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3: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4: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3: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周一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每天出发路上，我们都有早安奶茶的有奖打卡活动啊。今天我们照样邀请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赢得黄金小马。我刚才看有朋友留言呢，说：“哎呀，我周末有一个未接电话，说我后来也没有回过去，不会是麦迪的电话？”大家现在特别怕漏接你的电话，你知道吗？哎
1: 呀，刚刚有朋友还在问呢，说那个麦迪直接把你的电话发过来吧。
0: 还有很多朋友一边答题就一边把自己的手机号发过来了，
1: 生怕我们找不到您的电话是吧？或者想把我的电话直接加成备注的啊，理解大家这个急切的心情啊。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您先来留言，
0: 是的，
1: 先把您的故事留下来，把您精彩的一些故事留下来之后，您才有更大的概率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哎，那么怎么来互动呢？欢迎大家新老朋友来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专属留言帖了。今天呢，猜的主题啊，依旧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怀旧主题的。咱们猜一猜，咱们小的时候暑假反复播放的那些经典的电视剧当中的那些经典的配角。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今天三张图啊，三个配角，看看您是不是还能认出来。哎呦，他们在这个戏里边的名字是叫什么来着，那个角色名。我们跟大家来描述一下啊，这三位。第一位呢，一看就是吧，这橘红的毛发，头上仿佛还长着犄角，一看就是一位妖怪。
1: 妖怪的话，那肯定是西游记里边出来的。
0: 西游记里的，对，但他还是一个小妖怪，他属于大妖怪身边的小跟班儿。然后呢，就是专门给那个大妖怪去在通风报信儿、下山巡逻，主要干的这活儿。
1: 这个小妖怪在我的印象里还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观众缘比较好的妖怪。
0: 对，
1: 他是傻傻可可爱爱的，没有那么坏。然后被孙悟空是玩的滴溜转。
0: 是，
1: 尤其是你看我们找这个图片啊，找的这个图片，你看他的神态，这一定是孙悟空变成了他的模样的那个状态。
0: 对，刚才有朋友就还那个说了，说这个是孙悟空变的那个。这个，因为我昨天截图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本人啊，就是没有特别近景的。后来我一看孙悟空这个特写，
1: 他本妖没有太多的面部变化。
0: 对，但是他每次一出现，大家会想到什么呀？就是你会想到他的一个 BGM， 他每次出现，因为他一边巡逻，嘴里一边有唱词，后来还被写成了一首歌嘛，对吧？刚才有朋友说我知道那句唱词啊，刚才有朋友打出来了。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串台了朋友，那是我们上周的题。
0: 是，那是银角大王啊。
1: 第二张图片呢，就是大家非常爱的一部电视剧了啊。这部剧里面大家有一个角色非常的熟悉啊，那就是老爷子。老爷子有一句话说，有没有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做，我起床干嘛呀。这个角色就是这部剧当中的一个经典的配角，而且这个配角呢一闪而过。
0: 对，
1: 要不是今儿拿出这题啊，我还真忘了他是这个剧里面的角色。
0: 我觉得大家看到这张图第一反应都是表情包葛优躺吗？这不是，
1: 对
0: 吧？对
1: 的，
0: 著名的葛优躺。但您还记得著名的葛优躺这个表情包是从哪部戏里边葛优塑造的哪个角色截出来的这张图吗？我们刚才早安奶茶留言板里有人说甲方乙方，不对啊，
1: 那电影，这是电视剧啊。
0: 这是一个家庭情景喜剧，
1: 对，
0: 非常有名，非常经典。
1: 有没有印象？这个剧好像是首，就是最早的那一批，拍了很多部，像什么闲人马大姐啊这种的炊事班的故事啊，就这种情景喜剧固定场景当中，然后拍摄剧集，然后拍好多集，每一集时间也不长。
0: 对，
1: 第三个呢也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它是一个武侠的电视剧。
0: 是，也是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哇，这种情景也好新颖啊。然后这个里面在里面其实是一个小朋友啊塑造的这么一个角色，古灵精怪的，而且我们刚才提示了一下说当过掌门啊，是衡山派的掌门。然后有朋友就留言了，燕世奇对朋友说，那不就佟湘玉吗？啊，说佟湘玉是汉中龙门镖局的千金，他不是镖局的掌门，这个是，但是这个配角啊和佟湘玉还有点沾亲带故啊，是亲戚关系。要佟湘玉在里边属于妥妥的主角了啊，这个是位配角，但是其实戏份也不少。佟湘玉呢，是他的亲戚。
1: 还有朋友啊，这个一答题暴露年龄了。你看这答题又准的，又精确，又速度又快的朋友，一看这就是80、90后。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位朋友尾号是6740，他答的这题明显他就是当代，00后。
0: 啊，怎么呢？
1: 他说第一个是金角大王
0: 啊，
1: 第二个是葛优躺，这个经常玩表情包都知道。第三个不熟悉，
0: 感觉这三部戏都没看过的，
1: 只玩过表情包。你看，这就是年轻一些的朋友。
0: 哎，80后、90后属于追根溯源，就是知道当时是从哪部作品里面诞生出来的啊！大家小时候都看过这几部作品，
1: 是，
0: 所以说您记不记得这是哪三部戏是吧？哪三位配角啊？如果您知道答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着图片，您看看您猜的对不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别人的留言。如果你真的听我们描述，你就说哎呀我知道，但我就想不起来他叫啥，您可以看看别人的留言，帮您去还原一下当时的记忆，然后还原完了之后您可以把您的答案也留下来，因为只要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啦。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共同也来听一听昨天获奖的听众惊喜之巅内容吧。
2: 哦，麦老师您好。
3: 哎 ，hello， 我看您昵称是7、8月的狮子，对吧？
2: 对。
3: 哎 ，hello， 你好，打扰您，然后给您打一个送奖电话，因为您中奖了，所以您黄金小马，怎么样？心情怎么样？
2: 很突然，真的很突然，就是因为一直参与咱们的节目嘛，然后虽然每次都想。

0: 中奖，但是因为参与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中奖，所以说就很正常了。然后今天突然中奖了，就很吃惊。
1: 我看您平时跟那个一路畅听参与互动也不少，对不对？
0: 相当熟。一般的时候就是上下班的时间，上班的时候互动的稍微少一点，因为上班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自己开车。然后晚上下班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可能和同事啊一起回来什么的，就不用我开车的话，所以说就晚上的时候互动会多一点。
1: 也跟上下班的心情是有关的，下班轻松了，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准备要上班了，这一天刚开始，可能心理节奏会紧张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在聊最近有暑期的经典剧啊，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小时候暑假的一些经典的剧的记忆？
0: 就这么说吧，就这两天节目里边猜的那些我记忆都贼深。就是随便提情节，随便提第几集，随便提故事提人物都行的那种。
1: 哇，
0: 都特别熟。因为小的时候的主要娱乐方式其实就是看电视了。然后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节目可选，因为那个时候到了假期基本上各大电视台除了动画片就是这些经典电视剧的这些循环嘛。
1: 最怀念小时候暑假的什么事情？
0: 我小的时候的暑假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因为父母忙然后被关在家里边，然后就是不停地看电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然后就有的时候我妈妈会把我送到我老姨家，在我们农村的老家。然后就是我还有一个表弟，然后就我们两个，然后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两个小型的野生动物一样，然后就是天天的就不在家里，然后天天就田间地头，然后就山上然后河里。
1: 我黄金小马送给您，您想把黄金小马送给谁？
0: 我能把它送给子琛吗？然后那天薇姐中奖之后，然后送给思达了嘛，不能让子琛没有然后吃醋啊，对吧？然后不能让他在边上眼睁睁的看着羡慕嫉妒。然后我这个就送给子琛吧。
1: 行，我们会把这个好消息转达给子琛的，然后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2: 你看，就是这个一有玫瑰花，我经常当那个送花使者，
3: 是
2: 你知道吗？
3: 下一个就该送给你了。
2: 我大盼着呢啊！开玩笑，我们希望礼物能够送给我们自己的听众朋友啊。然后听众朋友很热心，也很关心我们的主持人，尤其刚刚这位先生，你看他知道这个思达有了礼物之后呢，也要给子琛一个。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来去获得黄金小马，把这个礼物送给你想送给的人，包括你自己在内。获得奖品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只要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里面，在留言帖里面留下您的答题内容就行了。我觉得答题内容呢也非常有趣啊，因为戳中了很多朋友在当年的一些回忆的画面。很多人说你们平时不出这些题我还真想不起来，但是恰恰有这样的机会才能让我每天早上有时间回想一下当年的那些事儿。
3: 是的，
2: 每个电视剧是吧也有自己的一些故事，我们也希望听到您精彩的那些分享。
3: 没错，今天猜的三位配角啊，我觉得乍一看大家都认识，但是叫什么名可能年代久远真想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共同来拼凑这些难忘的记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我们说到的今天猜的第一位配角，西游记当中的这个小妖怪，每次一出场，因为他通风报信下山巡逻嘛，每次一出场就自带 BGM， 嘴里总哼着一首巡山小曲儿。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根据他的巡山小曲儿所改编的。
4: 从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5: 天心儿，
4: 从前
5: 天心儿醒了。

0: 了。
1: 啥？
0: 你小孩呀，把藏身书哪儿了？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秋更。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一首大王叫我来巡山之后，您是不是更加锁定了今天我们早安奶茶的第一道题呢？我们第一道题说的那个猜的那个角色哈，他的 BGM 就是这首歌。
7: 是的，大王叫我来巡山哟，
6: 一儿哟，一儿哟。
7: 哎呀，真好啊！以后你会觉得说，看这样的小妖怪，山里当个小妖怪也挺潇洒，
6: 挺好的，
7: 潇洒的，挺自在。
6: 而且，你就刚才听这歌，你也觉得，就是《西游记》里边的妖怪啊，比较有观众缘的，就是这个小妖怪了。
7: 他属于是浪浪山的小妖怪里面那一挂的。
6: 对，就是也挺憨厚，然后呢，也干活，也摸鱼，然后是这种性格的，又被孙悟空骗得团团转啊。
7: 可爱的小妖怪。妖怪，您听完这个 BGM 之后，是不是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呢？很多朋友脱颖而出，脱口而出，小旋风嘛，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小旋风吗？
6: 口没脱对啊，再脱一遍试试啊！
7: 您再试试，叫的不够准确。
6: 是的、
7: 然后还包括其他两部剧里面经典的配角，你也可以来去看多猜一猜，看看能不能一眼认出他们是谁。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暑期电视剧啊，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小朋友这暑假忙着看什么呢？热门电影《八仙》，今年的暑期档啊，我觉得这《八仙》还真是挺火的。还有一部动画电影叫《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两部国产动画呀、现在是上演了一出《冰与火之歌》。就在前两天，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官方宣布撤档了，而差不多同期上映的《八仙》却走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上扬曲线，说上映8天啊。票房已经

0: 突破了6亿了，而且首度超越了《功夫女足》，登顶日票房榜，成为年度最大黑马了。
1: 是的，这两部作品呢，都属于是国风动画的赛道，制作水准都属上乘，口碑差距微乎其微，而市场命运却天差地别，票房差挺多的，一个乘风而上，一个黯然离场，这背后原因究竟为何呢？暑期档啊，历来就是亲子观影的黄金期，大多数都是小朋友或全家欢。小朋友放暑假了吗？
0: 都得大人陪着去。
1: 亲子观影的核心逻辑很简单啊，就是小孩你得能让他能看懂吧，能开心吧，家长看着陪着看不尴尬吧，不无聊吧，能共情吧。而动画电影《八仙》就精准地踩中了这一系列需求。
0: 嗯，而刚刚我们说到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它的受众定位呢，不是低幼动画，它是复杂的权谋斗争，包括有一些这个战争画面，可能太小的孩子他看着有点费劲，亲子家庭呢又怕看不懂，所以成年观众里啊，这些非三国历史粉的路人可能又缺乏一点买票的动力。
1: 嗯，
0: 所以当下的电影市场，观众就是在用实实在在的这种投票啊，选择了什么呢？选择了轻松。于是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同期上映的《功夫女足》，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多数观众选择了它，而且很多家长也会带孩子去看《功夫女足》，我觉得也挺好的，也挺适合孩子去看的。从哪吒到八仙，很多朋友说，哎呦，包括中间那个黑神话悟空，这些作品虽然媒介不同，叙事方式不同，但是大家都喜欢看这种神话故事啊。说为什么呢？其实核心就是人在既定命运面前如何成为自己。
1: 因为这些人的故事的内核其实都戳中了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奋斗者他内心的那一种情感。当八仙重回到人间，当孙悟空的天命人再次踏上旅程，当哪吒重新面对自己的命运，他们带来的并不是过去，而是现代人的精神镜像。我们每个人从当中能够看到一个自己的内心的模样。伟大的神话从来不是关于神如何降临，而是关乎于人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创造出无限意义。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0啊，听着这首歌又是能量满满的一天。我们能量满满的去上班了，孩子呢也能量满满的在释放着他们的精力。毕竟在暑假期间孩子的电量那是真多呀哈。这个时候不光要给孩子安排好这一天啊，这作业啊什么的，也得给他安排好吃喝。
1: 是的，终于美食日了，今天带来一款好喝的奶粉，来自于四季南山全脂纯牛奶粉，帮你解决家人早餐营养问题，而且性价比也拉满了。四大罐今天只要109元。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个喝奶啊，每天一杯奶，强壮中国人，咱这个每个人都听说过。那个时候其实中国人开始普遍喝牛奶，甚至早上喝晚上也喝，是吧？这是因为啊，中国人基因当中普遍缺乏叫什么呢，乳糖酶，导致约90%的国人都有点乳糖不耐受。而牛奶当中呢，它都是蛋白成分，所以说不是所有适合所有人都适合喝牛奶。所以说很多人喝完之后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出现，拉肚子。不是牛奶蛋白吸收不了，是咱们体内缺乏乳糖酶进行转化，你消化不动奶里面天然乳糖，你才难受呢，这叫乳糖不耐受。而这款四季南山全脂纯奶粉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生牛乳，零科技添加。它这个制作工艺呢，就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鲜奶喷雾干燥成分，乳糖被打散细化，冲泡饮用乳糖浓度更平缓，咱们自身的乳糖酶就能慢慢分解它，加上细化的乳汁，柔软的乳蛋白也更好吸收消化，肠道没有额外的刺激。乳糖不耐受的朋友，你也不用忌口喝奶了，这款纯奶粉蛋白钙都能正常吸收，早晚喝上一杯，补充营养不伤胃，全家都能放心喝。
0: 是的，你打开那个奶粉罐啊，它那个味儿挺香的，而且不是那种香精味儿，就是小时候记忆里面现煮的牛奶，用小锅热好的牛奶，是那种很醇厚的香气，而且它做的很新鲜，牛奶挤出来之后2小时内就能做成奶粉，能够更大程度的保住营养活性，不经二次分装，更好的锁住新鲜原奶的营养精华，每100克当中含有25.5克的优质蛋白，远超过国家标准2倍多，所以说营养又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好吸收啊，所以全家老小都能喝。而且据不少朋友反馈，就是它这种小分子结构啊，比鲜奶更好消化。哎，很多朋友喝完之后觉得更规律了。那今天呢，回复给力下单4罐到手，刚才说的啊，只要10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回复给力呢，各位还可以看到一款好吃的快手硬菜美食，广式的盐焗鸡啊，作为传承300多年的经典粤菜，它以客家古法经12的工艺焗制而成，然后选用当地散养的麻鸡，跑足180天，鸡肉紧实不柴，而且皮儿薄汁少，自带天然的那种鲜甜的鸡肉味儿，颜色也是啊，金黄油亮的，轻轻一扯，这鸡肉便丝丝纹理分明，而且非常好吃。我觉得这个盐焗鸡呢，可以常备在家里面，夏天直接第一拆开就能吃，然后解馋嘛。觉得凉的话，微波炉加热一下，那个方便的很，当个下酒菜也特别的美滋滋的。今天2只装才只要79.9元，同样你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八快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
2: 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元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元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要跟大家来去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关注一下啊实时的天气的情况，因为在今天早晨的石家庄就有不同程度的降水，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五点多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中石家庄南部、衡水、邢台、邯郸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今天温度呢是28到30度，并不高，其他地区最高温31到35度。
1: 最近天气还是多雨啊，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注意天气变化。说我们今天出发在路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依然是黄金小马，每天